0: ព្រឹត្តិការណ៍បានតាមដានស្ដាប់កម្មវិធីផ្សាយជាភាសាខ្មែររបស់ស្ថានីយ៍វិទ្យុទីក្រុងកង្ខើសន្យាជួបវិញក្នុងលើកក្រោយទៀតសូមជម្រាបលា
1: ជា是情趣式广播电台华语节目播出频率 97.3 兆赫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本台的华语节目
2: 这次节目的重要内容有
1: 政府常务副总理范家竹打击走私和商业欺诈只有起点没有终点请居士有效推进分级分权及行政手续简化工作提升新农乡公共行政服务中心服务效能各位听众越南政府常务副总理国家打击走私商业欺诈和假冒商品指导委员会389号国家指导委员会主任范家竹七日在全国视频会议上表示打击走私商业欺诈假冒伪劣商品和侵犯知识产权是一项长期任务只有起点没有终点需要多地政府共同参与持续深入推进范家竹副总理对今年上半年打击走私和商业欺诈工作取得的成效给予肯定认为有关工作为营造健康有序的生产经营环境维护社会秩序增强人民群众信心发挥了积极作用他同时指出美国有关部门高度评价越南在知识产权和版权保护方面做出的努力不过走私商业欺诈假冒商品伪造原产地商品以及侵犯知识产权等违法行为仍然复杂多发特别是在电子商务领域表现突出范家竹副总理指出部分地方和单位负责人责任意识仍有待提高监督检查和事后监管力度不足商品溯源等专业数据库建设进度较慢是当前存在的主要问题范家竹副总理要求各部门各地方进一步完善法律制度加快数据化转型积极运用信息技术提升打击走私商业欺诈和假冒商品的能力工贸部与公安部要尽快建立商品溯源数据库加强信息共享充分发挥举报热线作用及时处理群众举报同时加强监督检查严肃工作纪律提高执法队伍专业能力和廉洁水平会上越南工商部副部长阮生日新表示今年前6个月工贸部围绕成品油电子商务食品安全等重点领域持续开展打击假冒商品和侵犯知识产权专项行动落实政府总理第38号近期供电要求以来工贸部已协调电子商务平台下架违法商品9000余件封禁涉嫌违法网店2000多个市场管理机构查处网络违法案件300余起处理假冒商标和侵犯工业产权案件1500余起并向公安机关移交涉嫌犯罪案件24起今年下半年工贸部将继续加强电子商务领域监管推广数字技术和商品溯源应用提高违法行为发现和查处效率越南边防部队司令武中坚中将表示今年上半年边防部队和海警持续加强边境和海上巡逻管控联合打击跨境犯罪成功侦破多起重大案件和多个跨国犯罪团伙罚款上缴国家财政超过1700亿元特别是海警边防部队与公安部联合侦破一起重大海上毒品案件缴获毒品1吨以上越南公安部反腐败经济犯罪和走私犯罪调查警察局副局长 唐洪善校将表示，当前就是非法跨境运输货物和货币、制售假冒伪劣商品等违法犯罪活动不断攀行，作案手法线上线下交织，国内外相互勾连，执法工作面临新的挑战。今年前六个月，公安部共立案1333起，涉及犯罪嫌疑人2354名。公安部自今年5月7日至8月6日开展打击侵犯知识产权犯罪专项行动，截至目前共立案141起，涉及犯罪嫌疑人254名，查获涉案商品价值近1434亿元。公安部建议进一步完善相关法律制度，及时解决执法、调查和案件办理中的制度障碍，不断提高打击走私、商业欺诈、假冒商品和侵犯知识产权违法犯罪活动的整体成效等。各位听众，前居士正进入完成2026年两位数增长目标的决定性阶段，计划企业领域尤其是适应经济的资源潜力被确定为关键解决方案之一，为激励和支持企业实现突破，直接贡献地区生产总值增长，其据市委常职与50家株式生产企业举办座谈会。会上多家企业认为，在全市力争实现两位数增长目标的过程中，除企业界自身努力之外，市里需持续大力推进行政手续改革，企业建立各厅局之间单一窗口数据提供和共享机制，避免企业反复提交同一类档案，同时缩短规划、土地、投资等手续的处理时限，为项目尽早投入运营创造条件。此外，企业还对普通劳动力和高质量人力资源短缺问题表达了担忧，尤其是在科技、物流和现代制造业领域，多方建议市里出台政策，推进劳动供需培训对接，紧密结合企业实际需求，同时加快推进深水港、交通干线和经济走廊等动力性基础设施项目，为扩大生产拓展空间、降低物流成本、提升企业竞争力。党中央委员、市委常务副书记兼市人民议会主席董文清在会上发表讲话时强调，企业领域尤其是适应经济是前居士实现增长目标的重要动力之一，要实现快速可持续增长，全市需同步改善投资环境，破解手续、基础设施和机制方面的瓶颈，为企业扩大生产、革新技术、提升竞争力创造有利条件。市领导充分肯定企业界的贡献，同时承诺继续革新服务理念，以实际解决企业问题的成效作为衡量机构运转质量的标尺，从而巩固投资者信心，为2026年及后续年度的经济增长注入新动力。各位听众，前居士人委会主席张景轩刚刚签发第3559号公文，部署落实政府总理第731号公文关于继续有效推进政府11项决议的要求。市人委会主席要求各机关单位和乡级人委会认真贯彻落实政府11项关于分级分权、削减简化行政手续和经营条件的决议，明确各机关单位在落实分级分权、削减简化行政手续各项任务中的具体责任，确保全市行政手续受理和办理工作持续运转畅通无阻，不出现中断或延误现象，同时抓紧核查完善行政手续受理和办理所需的物质基础设施、设备及信息技术基础设施。各位听众，永州坊刚刚举办会议，公布方人民议会关于片区整合调整的决议 并部署整合调整后干部工作的相关决定。据此，全方新设9个片区，保留7个片区，整合调整后共剩16个片区，较整合前减少11个。会议还公布了对列入整合调整范围的各片区和党支部结束运行的决定，新设9个党支部，同时指定新党支部的党委、书记和副书记，并对保留的7个片区的组织机构进行健全完善，公布各片区整合后人民工作组长和祖国阵线工作委员会主任的任命决定，以完善组织架构，保障工作稳定高效运转。会议上，方领导要求被委以新任职务的干部迅速稳定组织，高效开展工作。各位听众，行政改革与数字化转型相结合，正成为推动建设现代化以人民为中心的服务型行政体系的重要动力。前居士新龙乡通过同步推进多项举措，持续提升公共行政服务中心的运作效能，群众满意度不断提高。新龙乡公共行政服务中心每天受理和办结束100计的群众档案，行政手续办理流程日趋专业规范、公开透明、便民高效。群众只需携带智能手机或电子身份认证账户，便可在数字化环境中办理绝大多数手续。中心的服务成效以一组亮眼数据得到充分体现，目前100%的档案通过电子系统受理，档案数字化率接近100%，网上缴费率达100%，逾97%的档案按时或提前办结，群众满意度持续保持在95%以上。与此同时，无纸化办理日、零成本行政手续、手把手指导、现场协助等创新服务模式，以及社区数字技术工作组的积极参与，有效帮助群众便捷获取线上公共服务。起居室新龙乡范福仪说：“
3: 干部公职啊，是rất là
1: 工作人员指导非常耐心细心，手续办理迅速。”用二维码提交档案和缴费非常方便，省时省力，档案按时办结，我非常满意。为取得上述成果，中心始终将行政手续改革和数字化转型列为重点任务，持续加大基础设施投入，提升干部公务员数字化能力，并拓展各类支持群众介入数字技术的服务模式。前居士新龙乡公共行政服务中心经理阮文朝发表称，下一步中心将继续坚持以人民和企业为服务中心，大力推进数字化转型，提升线上公共服务质量，拓展支持群众介入数字技术的服务模式，致力构建现代化、专业化行政体系，为群众提供越来越优质的服务。以群众满意度作为衡量服务质量的标尺，新龙乡公共行政服务中心正逐步彰显行政改革与数字化转型协同推进的实际成效，服务方式的持续创新和数字技术的深度应用，不仅使政府与群众的距离更加贴近，更为建设现代化、专业化、透明化行政体系满足新发展阶段要求奠定了坚实基础。这是前居士广播电台华语节目，每周一、周三、周五和周六从15:45播出。我们今天的节目到此结束，谢谢各位收听，再见。